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学习雷锋，
3: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4: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只能是单程。
1: 可以买两份报纸啊，还不能有彩页。
0: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2: 那1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1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1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1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1年的杂费，1000个1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3: 我要读书。
2: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起玩水吧。
1: 那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

0: 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1: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

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

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

全体。中药大辞典在全歇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全虫分为南全虫和北全虫两个规格，南全虫主产河南，北全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全蝎称会全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全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全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全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会全虫。全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毒水两牙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聚，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1: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不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5: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
5: 我的没
1: 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be my lover。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5: 出。那边是深水区，
4: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5: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夏都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开展，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局联合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在政务服务大厅开展免费义诊志愿服务活动。为进一步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优化辖区就医环境，方便群众就近看病就医，夏都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8月5号正式开展。该门诊科室设置齐全，检查项目完善，医保结算便捷，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实惠、便捷的基层医疗服务。
1: 夏都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于滨河大道西段，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中医科五大科室，药房常备常规西药、中药饮片及各类慢性病专用药品，能够满足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复诊、续方、长期用药的日常需求。同时，门诊可开展常规化验、心电图、CT 等全套基础检查项目，实现检查、诊断、开药一站式办结，极大提升就医效率，真正实现小病就近看，就医少跑腿。
2: 以前我们看个小病，拿着药总要跑大医院，排队还花费时间。现在咱家门口就有社区门诊部，看病做基础检查都能办理，还能直接医保报销，省时又省钱，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实在是太实惠了。
1: 据了解，该门诊已全面开通医保门诊统筹结算服务，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均可现场直接结算，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有效减轻群众就医经济负担。
3: 设置多类临床科室，基础检查、慢病开药、中医调理全覆盖，并且开通医保门诊统筹，就是要把优质基层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居民小病就近看，慢病就近管，少跑腿，少花钱，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就医获得感。
0: 八月七号，禹州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联合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在政务服务大厅开展免费义诊志愿服务，办事群众在等候办理业务期间就近享受专业便捷的健康诊疗服务，这项暖心举措赢得群众一致好评。
1: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温馨。来自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中医科、肾病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的医护专家耐心细致询问群众既往病史、身体状况，为大家提供血压检测、健康筛查、常见病问诊答疑、合理用药指导、四季养生科普等服务。不少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驻足询问，参与问诊，等待办事的空余时间能够轻松享受到优质、专业、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大家内心特别高兴。
4: 今天我来大厅办老年人乘车卡的，刚碰上医生在这儿义诊的，在我就问了一下医生呢，对我的这病情了解了以后呢，对我这个病情以后就用药建议各方面生活注意事项介绍的都很详细，这个所以说呢，我也受益匪浅，所以说大厅里边这整个服务呢也很好。
1: 此次义诊将健康惠民服务融入政务服务全过程，推动政务服务从单一业务办理向多元化、暖心化便民服务升级。据了解，该局计划持续深化医政联动合作，根据群众需求适时开展健康义诊志愿服务，为办事群众送上健康关怀。近年来，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持续深耕精细化便民服务，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帮办代办专区、老年人服务专区、无障碍服务区、便民健康角等功能区域，配齐急救药品、老花镜、雨伞等便民物品，为群众提供咨询引导、休憩饮水等全方位贴心服务。

0: 务，不断提升群众办事获得感。
1: 近日，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刘志军正式获授 IAC 国际陶艺学会会员证书，成为钧瓷领域首位 IAC 会员。他的入选标志着千年钧瓷艺术正式迈入国际陶艺最高层级的专业交流平台。
2: 很高兴能参加第52届安溪国际陶艺学会的大会。那么我作为局邀的代表啊，能参加这次会议也很高兴。我带去了2件作品，第一件是倒悬。那么这件作品从记录自然到表现表达中国的人文哲思，是最具有东方人文情怀的一件作品。另外一件是宇宙之眼，是我们对未知未来宇宙空间探索的一种呈现。其实这2件作品呢，也是整个钧窑发展的一个总结和呈现。这次最重要是我感到了钧窑艺术的文化自信，和钧窑在大的这种世界赛事之中，我们所展示的东方人文文化和对未知太空探索的这类题材的全球关注性。那么钧窑以其独特的制瓷工艺和表现形式，受到了全球艺术家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赞扬。传承创新啊，一直是这次会议的主题。那么从传承、传播，又到创新、创造，都为钧瓷提供了很多好的启示。我想啊，在这种会议之中，怎么展示钧瓷，怎么让更多的人了解钧瓷，是我们这次参加会议最有意义的事情。让世界看见钧瓷，让钧瓷走向世界。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0: 哎，互助关爱绝不动衷，真相对白正是历史，勇敢面对未来，期盼的英。
1: 在龙泉寺的大殿里头准备了一桌丰盛酒席，二料打发一个心腹去请大周二周，让他哥俩来吃熊掌，说有个朋友给送来的，送来四只熊掌，全是右手的掌，哎呀营养丰富。据说这熊掌啊左手的不好，肉还薄还有毒，右手的最好，没人胸下的老舔，所以他这点营养全在右掌上了。一般人把它视为珍品，所以呢让人去请。有熊掌没有，不像说的这么神，反正也做了几样菜，派出远探扫盘子打听消息。一会儿来人送信儿，二周随后就到。张作霖吩咐一声是严阵以待，把孙烈臣南朝北国放到屋里了，因为他们脸儿生，二周也难以认出来。张作霖、张世飞、汤二虎这不行，脸儿太熟了，就躲到配殿。晚上十点半，大周二周带着十名炮手骑着马来了。这一下马，二料抢步起身迎接，二位大哥来了来了。哎，听说你今儿请客要请我们吃熊掌啊，都做好了，味道好极了，里边请里边请。哎哎哎哎，我们哥俩还真想吃点夜宵，咱们边吃边谈吧。一点也没往旁的地方想，有人把马匹接过，把他们十二个人让进大殿。坐坐坐坐坐坐坐，俩人也没客气坐下了。有四个炮手陪着坐下的，有四个地位不行，在后边站着。大周二周抬头一看，看着孙烈臣南朝北国，可这么眼生啊，我们老来好像没见过似的。回过身就问二位贤弟，这位我怎么我新交的朋友，熊掌就是人家给送的，要不怎么请你们吃饭呢？贵姓？姓孙呐。台谱怎么称？孙烈臣。哦，孙烈臣。哎，这名好像听过哎。想起来了，张作霖手下有个大谋士，不是叫孙烈臣吗？怎么跟他同名？这俩人就一愣。孙烈臣笑呵呵点了点头，二位，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就是张作霖手下的谋士叫孙烈臣呢？他怎么那么相似呢？你们猜对了，一点不假，我们仨就是从赵家庙来的，奉张队长之命来给二位头领送熊掌。呀，这怎么回事？这是大周二周懵了，也不吃熊掌了，歪过身去问二料，我您怎么跟张作霖还打交道，跟他什么

0: 关系，怎么我们不清楚？二料到了现在就得摊牌了。就见大料拉过把凳子来，把一条腿往上一蹬，胳膊肘往磕膝盖上一垫，身子探过来了。二位，明人不做暗事，干脆咱捞干的吧。我们哥俩投了赵家庙了，现在张作霖就是我们的队长，我们就是他的部下。这位孙先生来就是接管龙泉寺我的柳子，我请二位来呢吃一顿告别饭，明白没？
1: 哎呀，好行，
0: 我你们俩好不仗义，做的事请示咱横把没有？请示谁？于毅啊，他算他妈个屁！他干什么事请示过我们哥俩？我们早就下定决心了。二位愿意跟我们走不？拿去跟我们一块投靠张雨婷啊！
1: 没门，我他妈枪毙了你！
0: 这俩小子暴跳如雷，伸手要掏枪，这后背早被保险队的枪给顶上了。
1: 别动，不动，别动，不许动！
0: 两个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枪被人家矫健了。与此同时，他们带来的保镖也被保险队给缴了件。大周二周这才明白，二料已经投靠着张作霖了，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儿。这两个人是破口大骂，廖忠、廖勇，你们俩王八蛋，不是人，你们出卖大哥，你们不仗义，你们忘恩负义。这一骂呀，把二料骂急了，跳过来乒啪乒啪，这一顿嘴巴削的，什么什么，我们哥俩不仗义，我们忘恩负义，你这话怎么说来的？你是什么变的？你们俩心里头最清楚不过呀。他在上边作威作福，拿我们哥们没当人，我们就是跑龙套的，我们呢在他眼前就是奴才，他打过来骂过去呀。别的不说，最近他发了横财，全都揣入他的私囊啊，吃的顺嘴角流油，而我们呢，好几百弟兄三个月都不观想，饿得前腔贴后腔，靠着勒裤腰带过日子，这叫仗义吗？对我们在什么地方好？哎，你们俩说，我告诉你，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我们哥俩就是要投靠张作霖张队长，我们跟赵家庙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同时呢，我还奉劝二位，咱们在一起共事多年，你们也没少受无义的欺负，趁此机会干脆跟着我们哥俩投靠张队长。张队长说的清楚，一视同仁，对咱们绝不亏待，压根半个说个不字，这个后果你们俩考虑。朱豪，王八

0: 好日子修在我们弟兄身上打算盘，没门。我们跟你不一样，你慢如秋风。正在这时，张作霖领着唐二虎、张世飞从配殿走进大殿。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真威风，一对小黑眼珠子锃莹刷亮，是威风凛凛，冲着二周一阵冷笑。周仁周义，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如果不听忠言，后悔可就晚了。
1: 嘿，张作霖，张小个子，你不是人。
0: 他俩票脚骂。就在这时，唐二虎、张世飞偷偷的把大脑子拽出来，这大匕首啊，就在后腰眼里给他们哥俩插进去了。二虎和张世飞把脑子拽出来，
2: 呸，自取其祸。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就是啊，
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黄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

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慈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伟，被称为大伟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伟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伟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丰厚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丰厚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丰厚顶。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丰厚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丰厚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丰厚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丰厚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姓立名牧，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牧，遂拜立牧为将军。立牧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
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五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颍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颍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颍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颍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颍河南岸青颍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三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

引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影视文化发源地。巢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引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毒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毒水沟村。村中曾有巢父居住的巢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巢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毒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巢父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巢父四字。这就是许由洗耳巢父一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引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营势利，讲道义，守规矩，邪善不识，邪习不作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引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纵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

0: 地方。
1: 雨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黄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己被撤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被撤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乡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渭。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渭山即巨慈山也。禹州市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

城及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羽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们。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7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

雨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直到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宫室，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宫室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幽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

眼不会即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七娘，造福洪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收到了良好效果，并且择批世代。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东源开始于百山、金山和三峰山之间，流经禹州境内的梁北、小吕、张德等乡镇，后来逐渐汇合，称为柳河。西源称为阜成河，北部连接九龙山和三峰山的南面，成为吕梁江的又一个支流。据说吕梁江的水面最宽处有27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0米。每当汛期山洪爆发的时候，浊浪滔滔，泛滥成灾，港岭被之淹没，成为一片汪洋，致使当地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颍河古道从白沙东陵关蜿蜒而来，经龙门口，最终向东汇入淮河。颍水在禹州城北与吕梁江汇合后，直冲龙门口，形成颍水向南奔流之势，导致龙门口成了咽喉。颍水与吕梁江的河流增大了水流量，致使禹州城南洪水横流。大禹治理颍水的时候，审时度势，找出水患的关键在于龙门口，于是先打开了阻碍颍河东南流的峡米口，使颍河水顺利东流，经过襄县颍桥，最终注入淮河，而不再漫入吕梁江。然后大禹又凿开吕梁山与阜成港相连的龙门口，使吕梁江向南通过夹县，经汝河、沙河，在下游回归颍河，最终汇入淮河，从而彻底驯服了吕梁江。昔日两条灾难之河变为造福人民的母亲河，甘泉良田正通人和，百姓乐享其中。颍水东流和小龙过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佳话。在治理吕梁江的时候，相传大禹与当地的七娘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七娘是夏邑李通的女儿，父女二人带领大家治水，但是收效甚微。当大禹来到吕梁山，拿出了疏导的方略，立即得到李通众人的响应。大禹日夜守在治水工地，虽然离家很近，但也没有时间与家人团聚，甚至三过其门而不入，感人至深。七娘看在眼里，疼在心头， 在治水之余，把年幼的杞和体弱的女优接到大禹身边，使其全家团聚。七娘聪慧贤良，容貌出众，才智非凡，人称七仙姑。在治理吕梁江的水患中，成为大禹的左膀右臂。他与大禹并肩苦战，

当大禹疏通吕梁将离开后，亲娘担起了善后的重任。她带领乡民种五谷、植果蔬、养蚕桑、织布帛、丝家禽、养六畜，使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后来，为纪念亲娘的功德，人们在吕梁山修建了亲娘庙，每年都沿袭接送亲娘的风俗。夏启继位不久，有护士不服，亲娘又协助夏启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启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启感其恩德，为亲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亲娘庙遗址至今香火旺盛。大禹和亲娘用疏导的方法开凿峡弥沟，引导颍水向东南流，并顺利驯服吕梁河后，禹州城南的水患被解除了，成为一片沃土，梁北和洪昌两地的农业和经济也随之繁荣发展起来，成就了后世金梁北银洪昌之美称。如今站在禹州城南十余公里处的吕梁山上俯瞰，已经找不到吕梁江的影子了，但从当地岗岭地表上淤积的卵石、蚌壳和村民农耕翻地时挖出的铁锚等物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吕梁江洪水泛滥的景象。时至今日，禹州的许多村子，峡弥坡、湖坡、金坡、罗坡、半坡、梁北坡、陈口等，都有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足迹。而打开峡弥口，湖泊旱地走，打开龙门口，干了吕梁江等谚语也在禹州世代相传。禹州人民无不赞扬着大禹治水的智慧，感念着大禹造福人民的功德。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驻扎禹王山治天下洪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哎，我们可以上山找师傅去吗？
7: 去那里干什么呀？
8: 我们可以练武

0: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1: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0: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1: 微笑全程，
0: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4: 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时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汛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安装纱门纱窗，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疾病，整理生活环境，衣服被单等暴晒后再清洗消毒，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

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词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是宫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画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
1: 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宇宙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啊，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宇宙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宇宙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3: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4: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3: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5: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3: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3: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
1: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

0: 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极恶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1: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蝶。
0: 宇宙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宇宙，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

0: 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宇宙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宇宙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那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咱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进

0: 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持。

0: 撑。
1: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破一群妖，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 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放旧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逃避号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4: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5: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我们说他的愿望是生，职位生，股票生。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时间、
1: 药店外，其他地
2: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义。

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爸
1: 妈。
2: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2: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1: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2: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2: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2: 是个小能豆呢。
6: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喽。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5: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4: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6: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4: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7: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4: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

0: 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谦：
1: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2: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3: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4: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5: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5: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8: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5: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9: 国家

0: 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5.8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和 1.0%。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 7.2%、 6.5%、 4.2% 和 3.6%。
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3: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 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
4: 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0: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三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9: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

0: 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2: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3: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2: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4: 军警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5: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6: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5: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7: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林区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楚武：
8: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1: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自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0: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警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2: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

0: 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介绍，
2: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深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2: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0: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0: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

0: 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作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

0: 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九号，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十九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天的年终经济一线观察，聚焦河南如何将文化热度变成经济增量；
1: 河南用院地协同破题，让技术方案直通产线；
2: 多点发力提质增效，河南各地抢抓三季度经济发展黄金期；
1: 驻马店确山县依托应急广播全覆盖，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2: 台风白海豚将带来风雨天气，我省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上半年河南文化产业增势明显，前五个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长 17.7%， 2025年以来保持两位数增长，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影视节目制作业营业收入增长超 1.5 倍。手握千年文脉的河南，文化热度如何变成经济增量？当文化产业越来越卷，河南又走出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走进洛阳去看一看。
3: 穿上这身汉服走在洛阳街头，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游客都和我一样完成了一次沉浸式的消费体验，但这身汉服并不是消费的终点，而更像是一个入口。游客每多走一步，背后就多转动一个产业环节。
4: 满意，化妆师都挺耐心的。洛阳妆造在抖音上很火呀，所以我们两个是顺应潮流来的。
1: 在洛阳，汉服店遍地开花，竞争激烈之下，凭什么让游客选你？拼价格门槛低，也最容易被复制。于是从主题妆造到原创品牌，洛阳汉服产业开始从拼数量转向拼特色。周里汉服广场化妆师智慧：
5: 我们店的话是主打自己的一个原创品牌，女生的话像小桃还有抑郁会比较火一些，男生的话夹克会多一些。
1: 市场盘子越做越大，新课题也跟着来了。汉服行业缺少统一标准，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如何从流量生意走向长线发展，规则得跑在前面。当地政府推动成立汉服研究院，给行业立规矩。洛阳汉服研究院副院长李金峰：
6: 我们发布了汉服术语和汉服设计通则这两项标准啊，它就像你汉服设计的字典一样，所有的这个生产设计厂家都可以参考，要在这个非标的产品里边建立自己的标准化，把汉服真正的从小众推广给大众。
1: 如今洛阳老城区汉服体验店从最初的18家发展至1356家，市场规模达26亿元，今年前五个月全区旅游总收入达170.63亿元，同比增长28.25%，带动店长、化妆师、摄影师、汉服主播等相关从业人员超1.5万人。从业者数量激增，服务是否跟得上？洛阳的办法是给从业者补课。洛阳老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斌：
7: 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开展妆造、摄影技能、电子商务、互联网营销等文旅特色专业培训，累计培训5288人次，全区打造300余处特色主题场景，孵化推出天女散花等特色 IP 与系列文创产品，推动行业服务立标准，从业技能设门槛，市场口碑有保障。
1: 洛阳汉服文化产业的火爆是一座城市盘活本土文化资源的缩影，但河南不止一把钥匙，开封深耕宋氏风雅，打造一城宋韵，东京梦华，安阳聚焦殷墟甲骨文，古老文字焕发新生，郑州文武融合，商都遗址与少林禅武交相辉映，多点开花，各展其长，一条有厚度、有市场的文化产业新路正在中原大地清晰铺展。洛阳汉服的逻辑是把文化穿在身上，郑州短剧的逻辑则是让技术讲故事。从复原一件唐代服饰到打造一部 AI 短剧，河南的文化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手艺到算法的进阶。在

0: 程中，数智达人科技河南有限公司 AIGC 编导王凯告诉前来体验的记者，目前的 AI 技术已经跟短剧行业产生了深度的融合。
1: 根据你这个正常的这种照片，我们给他做了一个三视图，然后呢因为他是武将，所以说他脸上会有一些整体的妆容妆造的一些改变。
0: 短剧行业更新快，周期成本是企业最大难题，如何提高效率减少投入， AI 就成了破局关键。数智达人科技河南有限公司导演杨志远。
2: AIGC 的技术成熟之后，加入我们自研的工作流，5到7天就能完成一步，我们现在一个月可以做到10步到15步左右。
0: 对郑州而言， AI 短剧不是从零开始的平地起高楼，而是在原有短剧产业链上做一次技术加装，产业地基已经打好了， AI 只是在上面再盖一层。公益剧场运营负责人王向化。
3: 短剧加 AI 其实是很难就是单独存在一个 AI 公司，都是基于之前的传统短剧行业而延伸出来的，不仅不会动摇我们现在郑州在于短剧行业的这个地位，还会去扩大我们郑州在于短剧行业的影响力。
0: AI 短剧要真正落地，除了技术，最核心的还有算力成本。郑州高新区推出算力支持政策，对企业算力实际结算金额给予最高30%补贴。同时围绕微短剧全产业链，在技术创新、精品创作等9大方向给予支持，最高奖补1000万元，推动短剧产业从单点生产走向集群发展。公益剧场运营负责人王向化。
3: 那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自制的精品短剧的话也有上100部了，那其中的播放量过亿的也有很多，起码有20%-30%。
0: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郑州高新区一域就集聚了网络视听企业1200余家，其中微短剧链上企业超过600家。更值得关注的不是数量，而是布局的纵深。高新区、金水区、惠济区、二七区多个园区同步铺开，中国郑州网络视听产教融合示范园也在加快落地，目标直指国家级。从散落的短剧工厂到成体系的智能片场，一场深刻的行业巨变正在中原大地展开。从洛阳的汉富街到郑州的 AI 短剧工厂，河南的文化产业正在双向发力。一端是线下场景的深耕，让游客停下来坐下来穿上去，另一端是线上内容的生产提速，让好故事从创意到成片只用几天时间。表面看是文化产业规模在扩大，实质上是产业链在延伸，供给方式在迭代。从流量到流量，从一次性打卡到持续性消费，在河南，文化资源不再是静态的遗产，而是持续创造收益的动能。
4: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用院地协同破题，让技术方案直通产线。多点发力提质增效，河南各地抢抓3季度经济发展黄金期。
0: 科技创新的难点不仅在研发，也在转化。如何解决专利堆成山、转化如滴水的问题？河南用院地协同破敌，让技术方案直通产线。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报道。
5: 这呢是一台便携式的电机故障诊断仪，它呢可相当于 4S 店的汽车用电脑。那有它在呢，工厂的各类电机10秒钟就能给你诊断出精准的结果。那再加上企业独有的设备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呢，可以为工厂的电机呢定期做体检，精准治胃病。
4: 这套系统的核心技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孙尼瑞做电气设备出身，硬件是强项，但算法是短板。 AI 浪潮以来，企业也面临生死考验。转机出现在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许昌分中心的走访摸排，他们帮企业精准对上了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双方一拍即合，联手把人造小太阳的安全连锁技术成功转化成企业手中的独家竞争法宝。许昌中科森尼瑞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春华。
6: 以前的时候，我们想找科学家、想找科学院，哈，这门都摸不着，知道吧？他们给我们搭个桥梁。原来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做就是一个硬件产品，现在的是给人家做整体的解决方案，量级式的增长。
4: 依托分中心，许昌。

0: 市还打造了科技大市场，全力为成果转化项目匹配资金支持。十四五期间，分中心已促成许昌近80家企业与中科院30多家院所建立合作。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许昌分中心三级调研员刘红：
1: 我们的核心工作呀，就是精准匹配，全程陪跑，企业提需求，我们来做翻译，让科学家一听就懂。科学家出成果，我们也来做翻译，让企业一用就灵。
0: 像这样的分中心，省科学院已在全省建成17个，促成中科院68家研究所718项成果在河南落地转化。如果说精准匹配是介质，那么院地共建就是扎根。省科学院直接把自己的科研团队派到企业身边，把实验室建在产线上。
2: 这里呢是国喜超纯新材料公司的生产车间，目前的企业正在攻克的是14纳米以下芯片用超纯铜电解液的研发。过去呢，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现在呢，科学院化学所公司的团队直接驻扎在产业一线，与企业共克难关。
0: 2023年揭牌的省科学院平顶山产业技术研究院，常年驻扎着十多个首席科学家团队，100多名博士。他们不是来蜻蜓点水的，而是带着企业出题、科学院答题的使命，扎进平顶山七群十二链的产业一线。国喜超纯的难题，化学所陈世鹏团队接下了，目前已完成实验室制备，年产1000吨的中试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河南国喜超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玉红：
3: 我们提课题，他们提思路，我们来共同验证的，能加快产学研的出成果。
0: 河南省科学院平顶山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事业部专员曹紫薇：
4: 我们不是飞鸽牌，是永久牌，定位就是扎根企业，读懂企业，快速响应，标准就是一句话，企业出题不过夜，科学应答不过周。
0: 目前研究院共促成了平高电器、神马实业等企业最前沿的科研联合攻关项目16个。在全省，省科学院已布局6家省实验室、48家研发实体，一核多点创新网络加速形成。2025年以来，院地协同签署百万以上技术合同61项，服务企事业单位超3800家。河南省科学院院长徐红星：
5: 院地协同的本质就是借之引之，扎根共生，让最强大佬离生产线近一些，再近一些，让创新链真正长在产业链上。十五期间，力争建成北加院企联合研发中心，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双向奔赴。
0: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降本增效的关键路径。洛阳入选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近一年来，首批220多家企业已完成数字化改造，全市超过 92% 的规上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达到二级及以上。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段鹏、孙鹏飞、杨迪、杨冉报道。
6: 东力重工是洛阳首批试点企业之一，企业搭建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将排产、补料、检修、质控、数据统计等环节全部纳入数字化管控。公司外贸经理段银豪：
7: 我们这一套麦子系统呢，又叫做车间智能化生产系统，在横向它能够实时的提供我们现场的所有生产数据，从纵向来说，它能够对历史进行追踪。通过使用这一套程序呢，生产车间或者说我们整个公司的整个一个运营情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6: 改造后，东力重工设备数字化联网率超过 80%， 生产效率提升 21.3%。 公司副总经理李文娟：
8: 凭借数字化转型锻造的核心竞争力，东力重工成功打入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国际高端市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47.6%， 产值突破10亿元，出口额突破3亿元，实现量质齐升，成为全国中西部铜铝加工出口的重要基地。
6: 洛阳双瑞万基钛业投入近1亿元开展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建成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和智能中控系统，实现生产数据实时监测、工序智能联动。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盘龙：
9: 我们先后投入近1亿元开展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建成行业内首个国家级绿色工厂、省级智能工厂。今年以来，高端钛材订单持续爆满， 产销两旺的势头

0: 正是自主创新与数字赋能的真实成效。
1: 曾经部分中小企业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如今洛阳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指数达到 29.4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5 个百分点，数字化转型的做法和成效入选全国典型案例。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孟振强：
2: 遴选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21家，发布小快轻准产品226个，开展免费如期诊断服务。目前首批改造试点企业220余家，全市有4家企业入选了工信部的卓越及智能工厂，新增省级智能工厂35家。
1: 按照试点规划，洛阳聚焦轴承及通用零部件、铜铝及先进合金材料、电气及光电设备、化工材料及产品4大行业，计划再推动460家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目前第二批试点企业名单已完成公示。河南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张继：
3: 通过国家试点城市赋能，我们不仅能引入更多的小快轻准的数字化产品，帮助中小企业迈过不敢转、不会转的门槛，更重要的是它能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升级。我们要通过数字化转型，让老工业基地再次焕发新活力，为全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贡献洛阳方案。
4: 三季度是拼经济抓发展的黄金期，在新乡市盐津县，休闲食品产业抢抓消费热点，线上线下齐发力，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5: 盐津县一家休闲食品企业的大门外，从清晨到傍晚都排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和消费者，大家背着包带着推车，只为第一时间买到新鲜出炉的网红零食。
6: 那薯片不赖，就是没见过，卖完了，好像都是我抢空了。
7: 进来买了好多鸭货什么的，还有面包，种类还挺多的，比在外面便宜。
5: 河南口水蛙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负责人杨金雪告诉记者，每逢周末到场采购的客流量就突破10000人。
8: 周一到周五的客流量是3到6000人，到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的客流量突破10000家，销售额会突破50万，比同期的话是增加了200到300倍。
5: 前不久，企业在社交平台推出了几款新品，迅速转化为实打实的购买力。从线上种草到线下拔草，这波热潮的源头是企业对消费趋势的精准捕捉和对品质口感的持续深耕。公司总经理苏周胜：
9: 基本上我们做烘焙的都是去用我们燕京的小麦，燕京小麦是强劲小麦，还有香味，我们会规划怎么样做更多的产品适应我们的消费群体。
5: 与这家企业依靠社交裂变出圈的路径不同，盐津县另一家专注于速冻面点食品的企业则把重心放在线下渠道的精耕细作上。河南京都笑脸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良子：
10: 我们公司的产品主要走线下大流通渠道，覆盖全国200多个城市，今年重点推出了几款小笼包类的产品，主攻全国各大高校食堂、宾馆早餐、早餐店等，一上市就成了爆款，单品销售额本季度已突破100多万，我们争取今年整体销售额突破1.5个亿。
5: 依托盐津中国第一麦的品牌优势，当地已形成从粮油精深加工到休闲速冻饮品的1+N产业链格局，小麦日加工能力6000吨以上。三季度以来，全县食品企业普遍呈现产销两旺态势，产能利用率持续攀升。新乡市盐津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招商服务局局长王柱威：
11: 我们成立了服务专班，从企业的这一块的用工以及水电蒸汽配套用能这一块，以及物流发货服务等各方面，为食品企业提供精准的保障。下一步呢，我们紧盯三季度这个关键的窗口期，推动食品企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全县的食品产业的产值同比去年增长15%以上。
12: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驻马店确山县依托应急广播全覆盖，全力守护汛期安全；台风白海豚将带来风雨天气； 我省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
4: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驻马店确山县依托应急广播全覆盖，精准推送预警信息，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3: 近期我县有强降雨天气，受积水较深，水流湍急，切勿强行涉水。
12: 汛期安全预警为先。八月七号，确山县上庄社区应急广播定时播报防汛提醒。驻马店是确山县三里河街道上庄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朱远芳。
14: 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已有汛情诸村诸户去通知，广播一响，预警信息瞬间覆盖我们辖区20个自然村，大大提升了我们基层防汛处置的效率。
12: 确山县境内丘陵山地占65%，山洪滑坡等易发，西部山区村落分散，信号不均，预警很难直达群众。2023年，确山县启动应急广播工程建设，目前已实现全县行政村终端全覆盖。驻马店市确山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罗亚军：
15: 该系统可与气象、水利等部门建立联动发布机制，橙色及以上等级气象地质灾害预警可一键全域启动，即时播报，解决了传统预警传不远、听不到、覆盖不全的难题。
12: 今年六月主汛期以来，确山县通过应急广播发布橙色以上暴雨强对流预警31条，滚动推送雨情避险知识和应对举措，引导群众提前避险、主动防范。驻马店确山县融媒体中心主任李胜利：
16: 我们计划暴雨、高温、地质灾害、森林荒火等播报预案，持续用好应急广播村村乡阵地，市民全域覆盖，响应及时、服务多元的基层安全防护网，筑牢全县基层安全防线。
17: 联播安全上。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受其影响，预计10号到13号，河南省大部将有明显风雨天气，最高气温跌破30度。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10号到13号，河南东南部、中东部和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他县市区中到大雨，与前期土壤偏湿地块叠加，全省大部存在农田自涝风险，其中豫北东部、中东部及豫南大部风险高，降水过程同时伴有7到8级阵风，局地玉米有倒伏风险，需加强防范。再来关注一下消息，8月8号，河南省乡村建设者协会专家委员会成立，首届聘任24位专家委员，将围绕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等关键领域，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撑与全方位专业保障。
12: 8月8号，第9届“一带一路”中部康复论坛暨第11届康复设备博览会在安阳内环开幕。论坛设置了26个专题论坛及多场产业对接活动，1000余款智能康复产品集中亮相。
4: 2026郑州马拉松完赛奖杯设计征集启动，只要你有想法、有巧思，就有机会让数万跑者挂上你的作品，成为郑州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12: 8月8号，2026年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河南赛区8至12岁赛事在焦作市5治县开幕，全省67支队伍、670名足球小将在6大组别中展开为期7天的激烈角逐。
4: 8月8号，第3届伏羲文化与创新发展论坛在周口市淮阳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伏羲文化研究专家学者齐聚古城，共议伏羲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创新路径。
18: 联播说天气。
12: 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晴天转多云，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南阳西部、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最低气温西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0度。

0: 23度。明天夜里全省阴天，中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东南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明天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1: 这次节目编辑满龙春柳，主播江岩公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大年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

0: 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夏都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开展，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局联合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在政务服务大厅开展免费义诊志愿服务活动。为进一步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优化辖区就医环境，方便群众就近看病就医，夏都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8月5号正式开展。该门诊科室设置齐全，检查项目完善，医保结算便捷，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实惠、便捷的基层医疗服务。
1: 夏都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于滨河大道西段，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中医科五大科室，药房常备常规西药、中药饮片及各类慢性病专用药品，能够满足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复诊、续方、长期用药的日常需求。同时，门诊可开展常规化验、心电图、CT 等全套基础检查项目，实现检查、诊断、开药一站式办结，极大提升就医效率，真正实现小病就近看，就医少跑腿。
2: 以前我们看个小病，拿了药总要跑大医院，排队还花费时间。现在咱家门口就有社区门诊部，看病做基础检查都能办理，还能直接医保报销，省时又省钱，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实在是太实惠了。
1: 据了解，该门诊已全面开通医保门诊统筹结算服务，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均可现场直接结算，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有效减轻群众就医经济负担。
3: 设置多类临床科室，基础检查、慢病开药、中医调理全覆盖，并且开通医保门诊统筹，就是要把优质基层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居民小病就近看，慢病就近管，少跑腿，少花钱，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就医获得感。
0: 8月7号，禹州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联合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在政务服务大厅开展免费义诊志愿服务，办事群众在等候办理业务期间就近享受专业便捷的健康诊疗服务，这项暖心举措赢得群众一致好评。
1: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温馨。来自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中医科、肾病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的医护专家耐心细致询问群众既往病史、身体状况，为大家提供血压检测、健康筛查、常见病问诊答疑、合理用药指导、四季养生科普等服务。不少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驻足询问、参与问诊，等待办事的空余时间能够轻松享受到优质、专业、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大家内心特别高兴。
4: 今天我来大厅办老年人乘车卡的，刚碰上医生在这儿义诊的，

0: 我就问了一下医生呢，对我的这病情，了解了以后呢，对我这个病情以后用药建议各方面生活注意事项，介绍的都很详细。这个所以说呢，我也受益匪浅，所以说大厅里边这整个服务呢也很好。
1: 此次义诊将健康惠民服务融入政务服务全过程，推动政务服务从单一业务办理向多元化、暖心化便民服务升级。据了解，该局计划持续深化医政联动合作，根据群众需求适时开展健康义诊志愿服务，为办事群众送上健康关怀。近年来，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持续深耕精细化便民服务，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帮办代办专区、老年人服务专区、无障碍服务区、便民健康角等功能区域，配齐急救药品、老花镜、雨伞等便民物品，为群众提供咨询引导、休憩饮水等全方位贴心服务，不断提升群众办事获得感。
2: 近日，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刘志军正式获授 IAC 国际陶艺学会会员证书，成为钧瓷领域首位 IAC 会员。他的入选标志着千年钧瓷艺术正式迈入国际陶艺最高层级的专业交流平台。
3: 很高兴能参加第52届安溪国际陶艺学会的大会，那我作为局邀的代表啊，能参加这次会议也很高兴。我带去了2件作品，第一件是倒卷，那么这件作品从记录自然到表现表达中国的人文哲思，是最具有东方人文情怀的一件作品。另外一件是宇宙之眼，是我们对未知未来宇宙空间探索的一种呈现。其实这两件作品呢，也是整个钧窑发展的一个总结和呈现。这次最重要是我感到了钧窑艺术的文化自信，和钧窑在大的这种世界赛事之中，我们所真实的东方人文文化和对未知太空探索的这类题材的全球关注性。那么钧窑以其独特的制瓷工艺和表现形式，受到了全球艺术家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赞扬。传承创新啊，一直是这次会议的主题。那么从传承、传播，又到创新、创造，都为钧瓷提供了很多好的启示。我想啊，在这种会议之中，怎么展示钧瓷，怎么让更多的人了解钧瓷，是我们这次参加会议最有意义的事情。让世界看见钧瓷，让钧瓷走向世界。
2: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您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那，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掉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邑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欢迎您。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讲的是一位入殓师。说什么是入殓师啊？就是人走的时候啊，给人穿衣服，给人化妆，给人呢一个体面的结束。那么镜头下呢，他正在给一位70多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5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判断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声东击作，筑牢发展。

0: 四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3: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2: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4: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2: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5: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2: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8: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9: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枝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

0: 为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3: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2: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流水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2: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3: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4: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2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供需排到。

0: 2028年，
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

0: 上半年河南文化产业增势明显，前五个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长17.7%，2025年以来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影视节目制作业营业收入增长超1.5倍。手握千年文脉的河南，文化热度如何变成经济增量？当文化产业越来越卷，河南又走出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走进洛阳去看一看。
1: 穿上这身汉服，走在洛阳街头，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游客都和我一样，完成了一次沉浸式的消费体验。但这身汉服并不是消费的终点，而更像是一个入口。游客每多走一步，背后就多转动一个产业环节。
2: 满意，
3: 化妆师都挺耐心的吧？洛阳妆造在抖音上很火呀，所以我们两个是顺应潮流来的。
0: 在洛阳，汉服店遍地开花，竞争激烈之下，凭什么让游客选你？拼价格，门槛低，也最容易被复制。于是，从主题妆造到原创品牌，洛阳汉服产业开始从拼数量转向拼特色。周里汉服广场化妆师智慧。
4: 我们店的话是主打自己的一个原创品牌，女生的话像小唐还有抑郁会比较火一些，男生的话夹克会多一些。
0: 市场盘子越做越大，新课题也跟着来了。汉服行业缺少统一标准，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如何从流量生意走向长线发展，规则得跑在前面。当地政府推动成立汉服研究院，给行业立规矩。洛阳汉服研究院副院长李金峰。
5: 我们发布了汉服术语和汉服设计通则这两项标准啊，它就像你汉服设计的字典一样，所有的这个生产设计厂家都可以参考。要在这个非标的产品里边建立自己的标准化，把汉服真正的从小众推广给大众。
0: 如今洛阳老城区汉服体验店从最初的18家发展至1356家，市场规模达26亿元。今年前五个月，全区旅游总收入达170.63亿元，同比增长28.25%，带动店长、化妆师、摄影师、汉服主播等相关从业人员超1.5万人，从业者数量激增，服务是否跟得上？洛阳的办法是给从业者补课。洛阳老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斌。
6: 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开展妆造、摄影技能、电子商务、互联网营销等文旅特色专业培训，累计培训5288人次，全区打造300余处特色出品场景，分化推出天宇散花等特色 IP 与系列文创产品，推动行业服务立标准，从业技能设门槛，市场口碑有保障。
0: 洛阳汉服文化产业的火爆，是一座城市盘活本土文化资源的缩影。但河南不止一把钥匙，开封深耕宋氏风雅，打造一城宋韵，东京梦华，安阳聚焦殷墟甲骨文，古老文字焕发新生。郑州文武融合，商都遗址与少林禅武交相辉映，多点开花，各展其长，一条有厚度、有市场的文化产业新路正在中原大地清晰铺展。洛阳汉服的逻辑是把文化穿在身上，郑州短剧的逻辑则是让技术讲故事。从复原一件唐代服饰到打造一部 AI 短剧，河南的文化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手艺到算法的进阶。在郑州，数智达人科技河南有限公司 AIGC 编导王凯告诉前来体验的记者，目前的 AI 技术已经跟短剧行业产生了深度的融合。
7: 根据你这个正常的这种照片，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山势图，然后呢，因为他是武将，所以说他脸上会有一些整体的妆容妆造的一些改变。
0: 短剧行业更新快，周期成本是企业最大难题，如何提高效率、减少投入， AI 就成了破局关键。数智达人科技河南有限公司导演杨志远。
8: AIGC 的技术成熟之后，加入我们自研的工作流，5到7天就能完成一部。我们现在一个月肯定做到10部到15部左右。
0: 对郑州而言 ，AI 短剧不是从零开始的平地起高楼，而是在原有短剧产业链上做一次技术加装。产业地基已经打好了 ，AI 只是在上面再盖一层。公益剧场运营负责人王向化。
9: 短剧加 AI 其实是很难就是单独存在一个 AI 公司，都是基于之前的传统短剧行业而延伸出来的，不仅不会动摇我们现在郑州在于短剧行业的这个地位，还会去扩大我们郑州在于短剧行业的影响力。

0: AI 短剧要真正落地，除了技术，最核心的还有算力成本。郑州高新区推出算力支持政策，对企业算力实际结算金额给予最高30%补贴。同时，围绕微短剧全产业链，在技术创新、精品创作等九大方向给予支持，最高奖补1000万元，推动短剧产业从单点生产走向集群发展。共益剧场运营负责人王向化。
1: 那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自制的精品短剧的话，也有上百部了。那其中的播放量过亿的也有很多，起码有20%-30%。
0: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郑州高新区一域就集聚了网络视听企业1200余家，其中微短剧链上企业超过600家。更值得关注的不是数量，而是布局的纵深。高新区、金水区、惠济区、二七区多个园区同步铺开，中国郑州网络视听产教融合示范园也在加快落地，目标直指国家级。从散落的短剧工厂到成体系的智能片场，一场深刻的行业巨变正在中原大地展开。从洛阳的汉富街到郑州的 AI 短剧工厂，河南的文化产业正在双向发力。一端是线下场景的深耕，让游客停下来、坐下来、穿上去；另一端是线上内容的生产提速，让好故事从创意到成片只用几天时间。表面看是文化产业规模在扩大，实质上是产业链在延伸，供给方式在迭代。从流量到流量，从一次性打卡到持续性消费，在河南，文化资源不再是静态的遗产，而是持续创造收益的动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用院地协同扩题，让技术方案直通产线，多点发力提质增效，河南各地抢抓三季度经济发展黄金期。
0: 科技创新的难点不仅在研发，也在转化。如何解决专利堆成山、转化如滴水的问题？河南用院地协同破敌，让技术方案直通产线。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报道。
4: 这呢是一台便携式的电机故障诊断仪，它呢可相当于 4S 店的汽车用电脑。那有它在呢，工厂的各类电机10秒钟就能给你诊断出精准的结果。那再加上企业独有的设备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呢，可为工厂的电机呢定期做体检，精准治胃病。
3: 这套系统的核心技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森尼瑞做电气设备出身，硬件是强项，但算法是短板。 AI 浪潮以来，企业也面临生死考验。转机出现在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许昌分中心的走访摸排，他们帮企业精准对上了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双方一拍即合，联手把人造小太阳的安全连锁技术成功转化成企业手中的独家竞争法宝。许昌中科森尼瑞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春华。
5: 以前的时候我们想找科学家，想找科学院哈，这门都摸不着，知道吧？他们给我们搭个桥梁。原来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做就是一个硬件产品，现在的是给人家做整体的解决方案，量级式的增长。
3: 依托分中心，许昌市还打造了科技大市场，全力为成果转化项目匹配资金支持。十四五期间，分中心已促成许昌近80家企业与中科院30多家院所建立合作。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许昌分中心三级调研员刘红。
6: 我们的核心工作呀，就是精准匹配，全程陪跑，企业提需求我们来做翻译，让科学家一听就懂，科学家出成果我们也来做翻译，让企业一用就灵。
3: 像这样的分中心，省科学院已在全省建成17个，促成中科院68家研究所718项成果在河南落地转化。如果说精准匹配是介质，那么院地共建就是扎根。省科学院直接把自己的科研团队派到企业身边，把实验室建在产线上。
6: 这里呢
4: 是国企超纯新材料公司的生产车间，目前的企业正在攻克的是14纳米以下芯片用超纯铜电解液的研发。过去呢，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现在呢，科学院化学所公司的团队直接驻扎在。

0: 产业一线，与企业共克难关。
1: 2023年揭牌的省科学院平顶山产业技术研究院，常年驻扎着十多个首席科学家团队，100多名博士。他们不是来蜻蜓点水的，而是带着企业出题、科学院答题的使命，扎进平顶山七群十二链的产业一线。国企超纯的难题，化学所陈世鹏团队接下了，目前已完成实验室制备，年产1000吨的中试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河南国企超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玉红：
2: 我们提课题，他们提思路，我们来共同验证的，能加快产学研的出成果。
1: 河南省科学院平顶山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事业部专员曹紫薇：
3: 我们不是飞鸽牌，是永久牌，定位就是扎根企业，读懂企业，快速响应，标准就是一句话，企业出题不过夜，科学应答不过周。
1: 目前研究院共促成了平高电器、神马实业等企业最前沿的科研联合攻关项目16个，在全省，省科学院已布局6家省实验室、48家研发实体，一核多点创新网络加速形成。2025年以来，院地协同签署100万以上技术合同61项，服务企事业单位超3800家。河南省科学院院长徐红星：
4: 院地协同的本质就是借之引之，扎根共生，让最强大佬离生产线近一些，再近一些，让创新链真正长在产业链上。十五期间，力争建成北加院企联合研发中心，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双向奔赴。
1: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降本增效的关键路径。洛阳入选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近一年来，首批220多家企业已完成数字化改造，全市超过92%的规上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达到2级及以上。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段鹏、孙鹏飞、杨迪、杨冉报道。
5: 东力重工是洛阳首批试点企业之一，企业搭建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将排产、补料、检修、质控、数据统计等环节全部纳入数字化管控。公司外贸经理段银豪：
6: 我们这一套麦子系统呢，又叫做车间智能化生产系统，在横向它能够实时的提供我们现场的所有生产数据，从纵向来说，它能够对历史进行追踪。通过使用这一套程序呢，生产车间或者说我们整个公司的整个一个运营情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5: 改造后，东力重工设备数字化联网率超过80%，生产效率提升21.3%。公司副总经理李文娟：
7: 凭借数字化转型锻造的核心竞争力，东力重工成功打入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国际高端市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47.6%，产值突破10亿元，出口额突破3亿元。实现量质提升，成为全国中西部同铝加工出口的重要基地。
5: 洛阳双瑞万基钛业投入近1亿元开展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建成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和智能中控系统，实现生产数据实时监测、工序智能联动。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盘龙：
8: 我们先后投入近1亿元开展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建成行业内首个国家级绿色工厂、省级智能工厂。今年以来，高端钛材订单持续爆满，产销2万的势头，正是自主创新与数字赋能的真实成效。
5: 曾经，部分中小企业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如今，洛阳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指数达到29.4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数字化转型的做法和成效入选全国典型案例。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孟振强：
9: 遴选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21家，发布小块轻准产品226个，开展免费如期诊断服务。目前首批改造试点企业220余家，全市有4家企业入选了工信部的卓越及智能工厂，新增省级智能工厂35家。
5: 按照试点规划，洛阳聚焦轴承及通用零部件、铜铝及先进合金材料、电气及光电设备、化工材料及产品4大行业，计划再推动460家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目前

0: 二批试点企业名单已完成公示。河南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张继：
1: 通过国家试点城市赋能，我们不仅能引入更多的小、快、轻、准的数字化产品，帮助中小企业迈过不敢转、不会转的门槛，更重要的是，它能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升级。我们要通过数字化转型，让老工业基地再次焕发新活力，为全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贡献洛阳方案。
0: 三季度是拼经济抓发展的黄金期，在新乡市盐津县，休闲食品产业抢抓消费热点，线上线下齐发力，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2: 盐津县一家休闲食品企业的大门外，从清晨到傍晚都排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和消费者，大家背着包带着推车，只为第一时间买到新鲜出炉的网红零食。
3: 那薯片不赖，就是没见过，卖完了，我好像都是我抢空了。
4: 进来买了好多鸭货什么的，还有面包，种类还挺多的，比在外面便宜。
2: 河南口水蛙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负责人杨金雪告诉记者，每逢周末到场采购的客流量就突破10000人。
5: 周一到周五的客流量是3000到6000人，到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的客流量突破10000家，销售额会突破50万，比同期的话是增加了200到300倍。
2: 前不久，企业在社交平台推出了几款新品，迅速转化为实打实的购买力。从线上种草到线下拔草，这波热潮的源头是企业对消费趋势的精准捕捉和对品质口感的持续深耕。公司总经理苏周胜：
6: 基本上我们做烘焙的都是去用我们盐津的小麦，盐津小麦是强劲小麦，还有香味，我们会规划怎么样做更多的产品适应我们的消费群体。
2: 与这家企业依靠社交裂变出圈的路径不同，盐津县另一家专注于速冻面点食品的企业则把重心放在线下渠道的精耕细作上。河南京都笑脸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良子：
7: 我们公司的产品主要走线下大流通渠道，覆盖全国200多个城市，今年重点推出了几款小笼包类的产品，主攻全国各大高校食堂、宾馆早餐、早餐店等，一上市就成了爆款，单品销售额本季度已突破100多万，我们争取今年整体销售额突破1.5个亿。
2: 依托盐津中国第一麦的品牌优势，当地已形成从粮油精深加工到休闲速冻饮品的一加 N 产业链格局，小麦日加工能力6000吨以上。三季度以来，全县食品企业普遍呈现产销两旺态势，产能利用率持续攀升。新乡市盐津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招商服务局局长王柱威：
8: 我们成立了服务专班，从企业的这一块的用工以及水电蒸汽配套用能这一块，以及物流发货服务等各方面，为食品企业提供精准的保障。下一步呢，我们进盯三季度这个关键的窗口期，推动食品企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全县的食品产业的产值同比去年增长15%以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驻马店确山县依托应急广播全覆盖，全力守护汛期安全。台风白海豚将带来风雨天气，我省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
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驻马店确山县依托应急广播全覆盖，精准推送预警信息，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1: 近期我县有强降雨天气，受积水较深、水流湍急，确定强行涉水。
10: 汛期安全预警为先。8月7号，确山县上庄社区应急广播定时播报防汛提醒。驻马店是确山县三里河街道上庄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朱远芳：
12: 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已有汛情，驻村驻户去通知广播一响，预警信息瞬间覆盖我们辖区24个自然村，大大提升了我们基层防汛处置的效率。
10: 确山县境内丘陵山地占65%，山洪滑坡等易发，西部山区村落分散，信号不均，预警很难直达群众。 2023年，确山县启动应急广播工程建设，目前已实现全县行政村终端全覆盖。驻马店市确山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罗亚军：
13: 该系统可与气象、水利等部门建立联动发布机制，橙色及以上等级气象、地质灾害预警可一键全域启动，即时播报，解决了传统预警传不远、听不到、覆盖不全的难题。
10: 今年六月主汛期以来，确山县通过应急广播发布橙色以上暴雨强对流预警31条，滚动推送雨情避险知识和应对举措，引导群众提前避险、主动防范。驻马店确山县融媒体中心主任李胜利：
13: 我们计划暴雨、高温、地质灾害、森林荒火等播报预案，持续用好应急广播村镇乡阵地，市民全域覆盖，响应及时、服务多元的基层安全防护网，筑牢全县基层安全防线。
0: 大象小贴士：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为是强台风级，受其影响，预计10号到13号，河南省大部将有明显风雨天气，最高气温跌破30度。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10号到13号，河南东南部、中东部和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他县市区中到大雨，与前期土壤偏湿地块叠加，全省大部存在农田自涝风险，其中豫北东部、中东部及豫南大部风险高，降水过程同时伴有7到8级阵风，局地玉米有倒伏风险，需加强防范。再来关注一下消息，8月8号，河南省乡村建设者协会专家委员会成立，首届聘任24位专家委员，将围绕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等关键领域，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撑与全方位专业保障。
10: 8月8号，第9届“一带一路”中部康复论坛暨第11届康复设备博览会在安阳内环开幕，论坛设置了26个专题论坛及多场产业对接活动，1000余款智能康复产品集中亮相。
0: 2026郑州马拉松完赛奖牌设计征集启动，只要你有想法、有巧思，就有机会让数万跑者挂上你的作品，成为郑州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10: 8月8号，2026年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河南赛区8至12岁赛事在焦作市武陟县开幕，全省67支队伍、670名足球小将在6大组别中展开为期7天的激烈角逐。
0: 8月8号，第3届伏羲文化与创新发展论坛在周口市淮阳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伏羲文化研究专家学者齐聚古城，共议伏羲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创新路径。今日天气：
10: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东南部局部9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夜里全省阴天，中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东南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郑州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9: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8月公共泳池人流量达到全年峰值，疾控中心监测数据表明，池水消毒浓度不足、个人物品混用会导致腺病毒、人乳头瘤病毒快速传播，传染性红眼病、皮肤软疣集中爆发，很多家庭存在防护漏洞，共用泳镜、浴巾、湿泳衣长时间不清洗，皮肤微小伤口接触池水后会极易交叉感染。给大家总结一套简单好记的泳池防护公式：伤口隔绝。

0: 拿专属用品加游泳后冲洗。那下水前皮肤破损处贴防水创可贴即可，自带独立泳镜、拖鞋、浴巾，绝不借用他人物品。游泳全程佩戴泳镜，减少池水直接刺激眼结膜。上岸之后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温水全身冲洗，重点清洁眼睛、脚底、腋下，搭配温和沐浴露清除残留的消毒剂。回家之后泳衣、毛巾要高温水煮晾晒，杀灭附着病菌。切记用脏手揉眼睛，眼部干涩可以使用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来舒缓。一旦出现眼睛红肿刺痛、分泌物发黄、皮肤长出瘙痒的小肉疙瘩，要立刻暂停游泳，居家隔离并且就医，避免全家交叉感染。开学前要做好泳池防护，远离水体传播类的疾病。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夏都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开展，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局联合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在。
1: 夏都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于滨河大道西段，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中医科五大科室，药房常备常规西药、中药饮片及各类慢性病专用药品。

0: 能够满足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复诊、续方、长期用药的日常需求。同时，门诊可开展常规化验、心电图、CT 等全套基础检查项目，实现检查、诊断、开药一站式办结，极大提升就医效率，真正实现小病就近看，就医少跑腿。
1: 以前我们看个小病，拿着药总要跑大医院，排队还花费时间。现在咱家门口就有社区门诊部，看病做基础检查都能办理，还能直接医保报销，省时又省钱，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实在是太实惠了。
0: 据了解，该门诊已全面开通医保门诊统筹结算服务，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均可现场直接结算，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有效减轻群众就医经济负担。
2: 设置多类临床科室、基础检查、慢病开药、中医调理全覆盖，并且开通医保门诊统筹，就是要把优质基层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居民小病就近看，慢病就近管，少跑腿，少花钱，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就医获得感。
3: 8月7号，禹州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联合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在政务服务大厅开展免费义诊志愿服务，办事群众在等候办理业务期间，就近享受专业便捷的健康诊疗服务。这项暖心举措赢得群众一致好评。
0: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温馨。来自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中医科、肾病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的医护专家耐心细致询问群众既往病史、身体状况，为大家提供血压检测、健康筛查、常见病问诊答疑、合理用药指导、四季养生科普等服务。不少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驻足询问，参与问诊，等待办事的空余时间能够轻松享受到优质、专业、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大家内心特别高兴。
4: 今天我来大厅办老年人乘车卡的，刚碰上医生在这儿义诊的，在我就问了一下医生呢，对我的这病情了解了以后呢，对我这个病情以后就用药建议各方面生活注意事项介绍的都很详细，这个所以说呢，我也受益匪浅，所以说大厅里边这整个服务呢也很好。
0: 此次义诊将健康惠民服务融入政务服务全过程，推动政务服务从单一业务办理向多元化、暖心化便民服务升级。据了解，该局计划持续深化医政联动合作，根据群众需求适时开展健康义诊志愿服务，为办事群众送上健康关怀。近年来，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持续深耕精细化便民服务，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帮办代办专区、老年人服务专区、无障碍服务区、便民健康角等功能区域，配齐急救药品、老花镜、雨伞等便民物品，为群众提供咨询引导、休憩饮水等全方位贴心服务，不断提升群众办事获得感。
3: 近日，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刘志军正式获授 IAC 国际陶艺学会会员证书，成为钧瓷领域首位 IAC 会员。他的入选标志着千年钧瓷艺术正式迈入国际陶艺最高层级的专业交流平台。
5: 很高兴能参加第52届安溪国际陶艺学会的大会，那么我作为钧窑的代表啊，能参加这次会议也很高兴。我带去了2件作品，第一件是倒卷，那么这件作品从记录自然到表现表达中国的人文哲思，是最具有东方人文情怀的一件作品。另外一件是宇宙之眼，是我们对未知未来宇宙空间探索的一种呈现。其实这两件作品呢，也是整个钧窑

0: 间的一个总结和呈现。这次最重要是我感到了军友艺术的文化自信，和军友在大的这种世界赛事之中，我们所真实的东方人文文化和对未知太空探索的这类题材的全球关注性。那么军友以其独特的这次工艺和表现形式，受到了全球艺术家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赞扬。传承创新啊，一直是这次会议的主题。那么从传承、传播又到创新、创造，都为军事提供了很多好的启示。我想啊，在这种会议之中，怎么展示军事，怎么让更多的人了解军事，是我们这次参加会议最有意义的事情。让世界看见军事，让军事走向世界。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3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